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沐晨。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哏儿都天津来给你介绍我们这儿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在哏儿都，如果到了假期，很多人都会去到天津的一个区叫蓟州区。在天津偏北的蓟州区，不仅有山有水，有非常著名的盘山风景区，在梨木台景区的脚下还有一个特别美的村落叫郭家沟。它不仅是国家的4A级景区，而且在郭家沟你可以感受插秧摘果，甚至是下河捞鱼，在这里吃一顿正宗的农家菜，记得烙饼、炒鸡蛋，还有特别著名的水库鱼贴卷子，一定要吃。好了，最后就要给你介绍一首我哏儿都的歌，来自坚果人生乐团。对，天津最著名的吃食就是煎饼果子，而我们坚果人生阿卡贝拉乐团呢，就是以煎饼果子为灵感来源。而我们这一次要来给你介绍的就是由大木木参与其中，并且坚果人生和于淑珍老师联袂合作的唱给天津的歌，希望用这首歌让你更多的了解我哏儿都，我天津味，我在天津欢迎你，等你来耍。我还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she's born with it.
1: Maybe it's Maybelline.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想喝银耳羹润养身体，但是最担心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买到硫熏银耳，这配料表里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这吃进肚子里后患无穷。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了一朵艳的有机燕窝的银耳，它把食品安全呢放在第一位，而且呢有有机认证，添加了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地，而且呢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时间，自然生长，全程呢是不流熏，并且呢通过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是零检出。另外呢工厂也经过了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然后再加上8小时的恒温烘干，里面呢是富含银耳多糖以及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体很好吸收，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拿起配备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呢来焖20分钟就能够喝了。今天节目套餐呢是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然后再加上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另外呢还带着精美的礼袋，整套呢是只需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滋补，还是送给家人和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的小桥。
1: 刘欢，他出生于天津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却在音乐的海洋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从1987年开始，他以教授西方音乐史为业，同时在歌坛上崭露头角。他对二胡、京剧等表演艺术充满兴趣和天赋，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他以精湛的歌声获得师生好评。即便选择了法国文学专业，音乐梦想却从未离开过他。大学期间，他积极参与歌唱活动，最终夺得了首都高校英语歌曲大赛和法语歌曲大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一段辉煌序章。1988年，刘欢正式踏上音乐之路，他的歌曲《愿我们重相会》在央视电视世界晚会上响彻云霄，感动了无数观众。之后的岁月，刘欢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他的音乐作品多种多样，每一首都充满了深情和力量。除了音乐创作和演唱，刘欢还积极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为培养新一代的音乐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刘欢用他的音乐才华书写着音乐传奇，并用他的音乐征服了所有乐迷的心。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欢，弯弯。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车友和粉丝宝宝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怕踩坑，怕操心，怕套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台粉丝专属的云南靠谱团来了，就是我们做了整整十年而且呢口碑一直超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的活动。而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老听众们反复的报名而且疯狂推荐的王牌线路，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的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呢会把控行程，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出门呢就跟着自家朋友出游一样，心里特别的踏实和放心。济南直飞丽江，而且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的折腾六七个小时中转了，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全程呢咱们就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而且呢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非常的轻松和舒适。那很多宝宝就问了，说担心购物的问题，我直接给大家说哈，全程就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的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呢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咱们电台粉丝专属价，全程的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时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Music。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是越来越凉，而且呢一穿传统的保暖衣可能就显得非常的臃肿，那穿薄毛衣呢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的显胖。那最近呢挖到了宝藏，就是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的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草本出色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内衣销量是 top one， 而且呢，它这个保暖衣呢，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面料呢是加了暖浆精华，而且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而且薄薄一件就非常的暖和。另外里面呢还有这个红山茶花的这个精油，皮肤干燥起皮呢也能非常的滋润。另外呢还是10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里料呢是有那种香氛的微胶囊，活动的时候呢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山茶花的香气，哇，带香味儿的版型你见过吗哈？很多朋友觉得它这个高领啊特别的堵闷，而且呢穿针织衫呢露出来又不好看。最关键是它是无痕低领的设计，裸感隐形，而且修身裁剪，收紧袖口的下摆不卷边，防风的还不勒。那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够选的尺码，穿上之后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呢还抗静电。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据说呢79.9块直接到手2套，而且很多颜色都是可以选的，不过库存比较有限。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出去玩吧。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叫做小霸王的儿童智能电话手表，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功能齐全。超薄的机身，而且呢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非常的清晰。另外呢，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和孩子失联。通讯方面呢，我们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另外呢 4G 全网通信号也特别的稳。另外前置的高清摄像头呢，支持双向的视频通话，另外还能碰碰交友啊，然后搭载了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位置呢真的是实时可见，也可以设置安全活动的范围，孩子一旦进出划定的区域，手机立刻预警，而且呢还可以 SOS 的一键求救，新增上课禁用模式，这上课期间呢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就是手表里呢是没有游戏应用的，普通的手表呢只能出示付款码，而小霸王呢是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呢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的账单，而且还搭载了小度 AI 的语音助手，比如说像诗词、英语和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都可以来解答。另外呢还有多款学习 APP， 听歌啊、听故事啊，劳逸结合，真正来助力成长。那日常呢，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电话手表呢，至少要500块起步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我们会有小霸王的智能儿童手表的国庆特惠，限时呢只需要188元。百元价位来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我真的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非常的放心。另外还有两种颜色可以选，男宝女宝，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正品保障，质保一年。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大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为七年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大家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城市之音的主持人马田。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成都为你介绍国庆假期好去处。成都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可能在你的印象里，成都有很多火锅店和茶铺，但成都的咖啡馆数量在全国排名第4。这里还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遥望雪山，感受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意境。这里既有很多充满创意的网红店，也有浓郁烟火气的菜市和社区。在成都的假期是安逸的，能疯狂出片的，也是会给味蕾极大满足的。不过我更想跟你推荐的是九寨沟景区。九寨沟县新进的4A 景区嫩恩桑措又被大家叫做神仙池，为什么呢？因为从九寨沟到神仙池要翻过一座4000米的雪山垭口，如果你想在雪山垭口看到美景，需要经过一条神秘的道路，它有28个回头弯，加上路面都是红色的，让这里成为了新进的网红打卡点。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像成都人这样生活，有一种独特的蓝叫做高原天空蓝。在成都享受都市感混搭烟火气，去九寨沟感受森林掩映着海子，海子倒映着天空的美好吧。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另一首成都》，跟你熟悉的赵雷的那首《成都》不一样。我们不只要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除了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之外，也可以换个角度感受新成都的美好。我是马田，为你推荐的这首歌由歌手奇才和我们城市之音的主持人李想共同创作演唱的歌《另一首成都》，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成都的街头和你偶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车友和粉丝宝宝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怕踩坑，怕操心，怕套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台粉丝专属的云南靠谱团来了，就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而且呢口碑一直超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的活动。而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老听众们反复的报名而且疯狂推荐的王牌线路，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的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呢会把控行程，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出门呢就跟着自家朋友出游一样，心里特别的踏实和放心。济南直飞丽江，而且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的折腾6-7个小时中转了，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全程呢咱们就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而且呢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非常的轻松和舒适。那很多宝宝就问了，说担心购物的问题，我直接给大家说哈，全程就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得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呢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咱们电台粉丝专属价，全程的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时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啊，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那饮食方面呢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老人孩子。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就是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而且是源头工厂的直发，新鲜现做。 那精选了比较新鲜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成蛋，颗颗你看起来都非常的饱满，蛋液呢也非常的充盈哈。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儿，然后呢再用果木慢慢的烘烤，卤香呢层层渗透。你剥开一个，这个蛋清非常的 Q 弹，而且呢蛋黄就绵密起沙，关键是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鹅蛋啊，小强知道真的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了，蛋白质高，而且呢卵磷脂丰富，维生素 A 呢真的是鸡蛋的两倍之多，而且它的铁和硒等等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是非常香的。另外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也特别的香，饱腹感很强。 让外面的空气炸锅18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呢，包皮切片配着韭菜、大葱一炒的话，真的是一道绝香的下酒菜。 零防腐剂，而且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其实都是可以吃的。线下呢，每天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售完即止。 市面上的普通的咸鹅蛋呢可能一个都得十几块钱哈，八枚呢就要1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我们给到大家限时秒杀价，只需要78块，960克，8枚大分量，而且呢不合发货，自用送人，都是非常香的。每天呢我们的是限量发售，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 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

0: 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想喝银耳羹润养身体，但是最担心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买到硫熏银耳，这配料表里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这吃进肚子里后患无穷。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了一朵艳的有机燕窝的银耳，它把食品安全呢放在第一位，而且呢有有机认证，添加了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地，而且呢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时间啊，自然生长，全程呢是不流熏，并且呢通过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是零检出。另外呢，工厂也经过了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然后再加上8小时的恒温烘干，里面呢是富含银耳多糖以及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体很好吸收，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哎，拿起配备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呢来焖20分钟就能够喝了。今天节目套餐呢是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然后再加上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另外呢还带着精美的礼袋，整套呢是只需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滋补还是送给家人和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Mutation 除了为熬夜和这些 evolution And the more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怕操心，怕套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台粉丝专属的云南靠谱团来了，就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而且呢口碑一直超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的活动。而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老听众们反复的报名而且疯狂推荐的王牌线路，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的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呢会把控行程，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出门呢就跟着自家朋友出游一样，心里特别的踏实和放心。济南直飞丽江，而且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的折腾6-7个小时中转了，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全程呢咱们就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而且呢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非常的轻松和舒适。那很多宝宝就问了，说担心购物的问题，我直接给大家说哈，全程就1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得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呢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咱们电台粉丝专属价，全程的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时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是越来越凉，而且呢，一穿传统的保暖衣，可能就显得非常的臃肿。那穿薄毛衣呢，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的显胖。那最近呢，挖到了宝藏，就是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的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草本出色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内衣销量是 top one， 而且呢，它这个保暖衣呢，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面料呢是加了暖浆精华，而且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而且薄薄一件就非常的暖和。另外里面呢还有这个红山茶花的这个精油，皮肤干燥起皮呢也能非常的滋润。另外呢还是10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里料呢是有那种香氛的微胶囊，活动的时候呢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山茶花的香气，哇，带香味儿的版型你见过吗哈？很多朋友觉得它这个高领啊特别的堵闷，而且呢穿针织衫呢露出来又不好看。最关键是它是无痕低领的设计，裸感隐形，而且修身裁剪，收紧袖口的下摆不卷边，防风的还不勒。那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够选的尺码，穿上之后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呢还抗静电。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据说呢79.9块直接到手2套，而且很多颜色都是可以选的，不过库存比较有限。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音乐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张恒。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西安为您介绍陕西国庆假期的好去处。首先邀请各位朋友跟我一起学一句陕西话，忒。忒呢就是特别的意思，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忒塞陕西。在这里，您可以体验梦回长安，穿越千年，也可以感受天下奇观。中华之魂的黄河壶口瀑布那气吞八荒的波澜壮阔，也能闲庭信步在西安城墙，用脚步丈量这座古城的历史。同样，你还可以感受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所带给你气势恢宏的震撼。当然，五岳之一华山的日出也是你不能错过的浪漫。最重要的是凉皮冰峰肉夹馍，泡馍彪彪面辣子多，琳琅满目的美食等你来探索。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这首王建房老师的《长安夜》送给各位朋友。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我们陕西会和你相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您节日快乐。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从前旧片段飘过像烟，从前旧照片散落床边，从前逝去后感慨万千。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3: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阳光。
2: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我爱你，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0: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爱别人。
1: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2: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1: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2: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1: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2: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3: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4: 走过玉门关为七连山上飘的雪，
3: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5: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6: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大鹏，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南宁为您介绍广西的国庆假期好去处。说到广西，很多人会联想到这几个词，山美、水美、歌美、人更美。说的没错，这里不仅是山水的天下，更是民歌的故乡。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让人犹如画中游，刘三姐的歌声也早已响彻神州大地。除此之外，还有螺蛳粉之乡的柳州，这里不仅有正宗的柳州螺蛳粉，还有百里柳江，让人不仅大饱口福，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柳州这座魅力之城。当然还有极具粤式风情的梧州七楼，漫步在七楼古街，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港剧当中。除了这些，八宝茶、龟苓膏、牛扒粉都是去到梧州必须要品尝的美食盛宴。广西的美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位于中越交界的德天跨国瀑布不仅让你领略大自然的巧夺天工，还会带给你神奇而美好的边境之美。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极具广西特色的经典旋律《山歌好比春江水》，再来感受一下广西的山水之美，当然还有广西的热情好客。广西欢迎你，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南宁和你相遇。最后祝在听节目的您节日快乐。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呀，留不留级别啊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是越来越凉，而且呢一穿传统的保暖衣可能就显得非常的臃肿，那穿薄毛衣呢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的显胖。那最近呢挖到了宝藏，就是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的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草本出色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内衣销量是 top one， 而且呢它这个保暖衣呢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面料呢是加了暖浆精华，而且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而且薄薄一件就非常的暖和。另外里面呢还有这个红山茶花的这个精油，皮肤干燥起皮呢也能非常的滋润。另外呢还是10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里料呢是有那种香氛的微胶囊，活动的时候呢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山茶花的香气，哇，带香味儿的版型你见过吗哈？很多朋友觉得它这个高领啊特别的堵闷，而且呢穿针织衫呢露出来又不好看。最关键是它是无痕低领的设计，裸感隐形，而且修身裁剪，收紧袖口的下摆不卷边，防风的还不勒。那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够选的尺码，穿上之后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呢还抗静电。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据说呢79.9块直接到手2套，而且很多颜色都是可以选的，不过库存比较有限。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车友和粉丝宝宝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怕踩坑，怕操心，怕套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台粉丝专属的云南靠谱团来了，就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而且呢口碑一直超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的活动。而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老听众们反复的报名而且疯狂推荐的王牌线路，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的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呢会把控行程，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出门呢就跟着自家朋友出游一样，心里特别的踏实和放心。济南直飞丽江，而且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的折腾6-7个小时中转了，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全程呢咱们就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而且呢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非常的轻松和舒适。那很多宝宝就问了，说担心购物的问题，我直接给大家说哈，全程就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得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呢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咱们电台粉丝专属价，全程的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时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想喝银耳羹润养身体，但是最担心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买到硫熏银耳，这配料表里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这吃进肚子里后患无穷。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了一朵艳的有机燕窝的银耳，它把食品安全呢放在第一位，而且呢有有机认证，添加了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地，而且呢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时间啊，自然生长，全程呢是不流熏，并且呢通过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是零检出。另外呢，工厂也经过了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然后再加上8小时的恒温烘干，里面呢是富含银耳多糖以及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体很好吸收，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哎，拿起配备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呢来焖20分钟就能够喝了。今天节目套餐呢是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然后再加上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另外呢还带着精美的礼袋，整套呢是只需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滋补，还是送给家人和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啊，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那饮食方面呢，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就是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而且是源头工厂的直发，新鲜现做。那精选了比较新鲜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你看起来都非常的饱满，蛋液呢也非常的充盈哈。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然后呢再用果木慢慢的烘烤，卤香呢层层渗透，你剥开一个，这个蛋清非常的 Q 弹，而且呢蛋黄就绵密起沙，关键是没有任何的腥味。鹅蛋啊，小强知道真的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了，蛋白质高，而且呢卵磷脂丰富，维生素 A 呢真的是鸡蛋的两倍之多，而且它的铁和硒等等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是非常香的。另外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也特别的香，饱腹感很强。另外的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呢包皮切片配着韭菜大葱一炒的话，真的是一道绝香的下酒菜，零防腐剂，而且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其实都是可以吃的。线下呢每天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售完即止。市面上的普通的咸鹅蛋呢可能一个都得10几块钱哈，八枚呢就要1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我们给到大家限时秒杀价只需要78块，960克，八枚大分量，而且呢补盒发货自用送人都是非常香的，每天呢我们的是限量发售，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
3: 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
2: 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4: 我抱星月在这听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5: 我的家乡我的歌，各位好，我是来自山东音乐广播的周鑫，今天为各位介绍咱们山东国庆假期的两个好去处。首先是淄博的网红景点檀溪山。檀溪山呢，位于太乙山脉的交汇之地，包含着奇特峡谷体验区、朝阳人文风情区、森林休闲度假区、避暑休闲度假区以及龙脊画廊休闲区、后备休闲产业区等6大功能区域。同时呢，檀溪山不仅是山色优美，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根据史料的记载，明朝朝阳太子曾在此避暑读书，所以说朝阳洞由此得名。明初的农民起义军女领袖谭塞尔曾在此屯兵起义，所以留有点将台、三教祠、古碑、古庙等历史遗迹。第二个好去处呢，是来自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也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现存野生动物1627种，其中鸟类368种，在每年春秋的候鸟迁徙季节，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捕食、栖息、翱翔，成为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相亲相爱》，我的家乡我的歌，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淄博，可以在东营，可以在山东跟你相遇。大家国庆快乐。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车友和粉丝宝宝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怕踩坑，怕操心，怕套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台粉丝专属的云南靠谱团来了，就是我们做了整整十年而且呢口碑一直超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的活动。而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老听众们反复的报名而且疯狂推荐的王牌线路，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的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呢会把控行程，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出门呢就跟着自家朋友出游一样，心里特别的踏实和放心。济南直飞丽江，而且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的折腾六七个小时中转了，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全程呢咱们就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而且呢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非常的轻松和舒适。那很多宝宝就问了，说担心购物的问题，我直接给大家说哈，全程就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得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呢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咱们电台粉丝专属价，全程的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时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牛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牛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出去玩吧。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叫做小霸王的儿童智能电话手表，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功能齐全。超薄的机身，而且呢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非常的清晰。另外呢，大容量的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和孩子失联。通讯方面呢，我们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另外呢 4G 全网通信号也特别的稳。另外前置的高清摄像头呢支持双向的视频通话，另外还能碰碰交友啊，然后搭载了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位置呢真的是实时可见，也可以设置安全活动的范围，孩子一旦进出划定的区域，手机立刻预警，而且呢还可以 SOS 的一键求救。新增上课禁用模式，这上课期间呢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就是手表里呢是没有游戏应用的，普通的手表呢只能出示付款码，而小霸王呢是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呢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的账单，而且还搭载了小度 AI 的语音助手，比如说像诗词、英语和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都可以来解答。另外呢还有多款学习 APP， 听歌啊、听故事啊，劳逸结合，真正来助力成长。那日常呢，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电话手表呢，至少要500块起步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我们会有小霸王的智能儿童手表的国庆特惠，限时呢只需要188元。百元价位来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我真的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非常的放心。另外还有两种颜色可以选，男宝女宝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正品保障，质保一年，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3: 我爱你穿天蓬波的阳光，
2: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是越来越凉，而且呢一穿传统的保暖衣可能就显得非常的臃肿，那穿薄毛衣呢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的显胖。那最近呢挖到了宝藏，就是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的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草本出色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内衣销量是 top one， 而且呢，它这个保暖衣呢，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面料呢是加了暖浆精华，而且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而且薄薄一件就非常的暖和。另外里面呢还有这个红山茶花的这个精油，皮肤干燥起皮呢也能非常的滋润。另外呢还是10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里料呢是有那种香氛的微胶囊，活动的时候呢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山茶花的香气，哇，带香味儿的版型你见过吗哈？很多朋友觉得它这个高领啊特别的堵闷，而且呢穿针织衫呢露出来又不好看，最关键是它是无痕低领的设计，裸感隐形，而且修身裁剪，收紧袖口的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那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够选的尺码，穿上之后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呢还抗静电。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据说呢79.9块直接到手2套，而且很多颜色都是可以选的，不过库存比较有限。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假期期间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出行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另外，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用餐时适量点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车友和粉丝宝宝想出去玩，但是呢又怕踩坑，怕操心，怕套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台粉丝专属的云南靠谱团来了，就是我们做了整整10年而且呢口碑一直超好的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的活动。而这条线路呢真的是老听众们反复的报名而且疯狂推荐的王牌线路，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而最不一样的就是这次是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不是陌生的导游，全程的跟着大家同吃同住，而且呢会把控行程，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出门呢就跟着自家朋友出游一样，心里特别的踏实和放心。济南直飞丽江，而且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的折腾6-7个小时中转了，省去了大半的疲惫。而全程呢咱们就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而且呢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非常的轻松和舒适。那很多宝宝就问了，说担心购物的问题，我直接给大家说哈，全程就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纯玩为主，玩的舒服最重要。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以及喜洲网红 S 湾和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下。全程呢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特色的民族美食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项目。咱们电台粉丝专属价，全程的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想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时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是在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想喝银耳羹润养身体，但是最担心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买到硫熏银耳，这配料表里呢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这吃进肚子里后患无穷。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了一朵艳的有机燕窝的银耳，它把食品安全呢放在第一位，而且呢有有机认证，添加了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地，而且呢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时间啊，自然生长，全程呢是不流熏，并且呢通过食品安全的检测全部是零检出。另外呢，工厂也经过了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然后再加上8小时的恒温烘干，里面呢是富含银耳多糖以及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体很好吸收，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哎，拿起配备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呢来焖20分钟就能够喝了。今天节目套餐呢是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然后再加上银耳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另外呢还带着精美的礼袋，整套呢是只需要11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滋补，还是送给家人和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
3: 我抱星月在这听唱的我。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节特别企划，我的家乡我的歌，
4: 用音乐走遍祖国山河，用心灵品味四方烟火。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28故事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做北城。我的家乡我的歌，今天我在乌鲁木齐为您介绍新疆的国庆假期好去处。如果您的假期时间够多啊，建议您直接飞来新疆的喀纳斯。喀纳斯的头衔颇多，像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中国最美湖泊等等等等啊。秋季的喀纳斯相对于夏季换了一副装扮，红绿橙红的彩铃拥簇在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喀纳斯湖还有禾木河，谱写出了中国秋天独有的浪漫诗意牧歌。你用手机随便一拍都会是一张屏保啊。你可以在夕阳下漫步在禾木古村的白桦林里，与牛羊邂逅，与牧人相逢，山上叶黄，遍地金黄，牛羊点缀其中，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独特的秋色和秋韵所感动啊。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于啊从新疆走出去的歌手马条的这首啊《阳光中的向日葵》。马条出生在新疆的克拉玛依，新疆的夏天很热，冬天很冷，空气干燥，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却是热情和耿直的。《阳光中的向日葵》这首歌的词改编自中国现代诗人，也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芒克先生，配上马条的曲子，让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硬朗，真的有一种随着整首歌都慷慨激昂起来的感觉。像是在一片充满阳光、向日葵开得热烈的花海里尽情释放自己的感觉，整个胸腔都充斥着一种热情奔放的力量，像是在迷途中看见一个前行的指路人一般，令人欣喜而感动。我是北城，我在新疆乌鲁木齐，祝福你国庆愉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长假到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假期，都希望你开心又健康。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不在野草较多、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还要注意游览安全，根据个人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安全、健康、文明度过长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4: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3: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4: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5: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游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

0: 3罐，闷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梨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7: 有心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5: 过了球已经过去，下一轮确实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8: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22:0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4: Thank you.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

0: 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23:00。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2: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1: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2: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1: 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2: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1: 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2: 那放啥呢？
1: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2: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1: 哎，爷爷回来了。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1: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2: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1: 带鱼？
3: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碧丽。
2: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1: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1: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2: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棒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2: 不会没吃过吧？曾行，
4: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3: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撬开。
4: 谢谢啊，谢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4: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哦，
0: 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4: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5: 咸带鱼也算呀。
4: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4: 新鲜的鱼啊。嗯，
0: 怎么样？
4: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哎
3: 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4: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4: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4: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4: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4: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辛麦丽，放啥？哦，
4: 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林雪，辛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6: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4: 行。
3: 可以啊。哎呀，
4: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3: 好。
7: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子一背上来。
3: 好。
0: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老海，
8: 哎，
0: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8: 好，
0: 走。
9: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3: 没事，
9: 你就犟吧你。
8: 我，
1: 哎呀，
8: 我，
1: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4: 哎，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嗯，不错啊，可以。哎，老海，
8: 哎，
0: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8: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1: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贝。
8: 哦，
9: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9: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9: 哎，好，
8: 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9: 哎呀，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4: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8: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哎，
10: 麦丽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4: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9: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10: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9: 海婶儿，您是说
10: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9: 啊，
1: 海婶儿，
10: 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9: 哎哎。哎，老师，
0: 嗯，
9: 听说您的低纬度龟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1: 啊，老师，
0: 嗯，
1: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9: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那拓展一下思路啊。哎，
9: 啊，
0: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9: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4: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0: 嗯，
4: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4: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4: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11: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哎，
0: 你好，天红，你来了。
11: 姐，
9: 天红姐。
11: 哎，
8: 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咱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10: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11: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10: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8: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11: 童教授，
0: 嗯，
11: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8: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8: 啊。那里啊？嗯。
11: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8: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啊，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8: 养鱼？
11: 嗯。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10: 哎，珊珊，啥鱼？
3: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11: 三文鱼？啊，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11: 是吗？
8: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1: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10: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3: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哇、
10: 哦！哎呦，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1: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10: 好，赶上大鲅鱼了。
8: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10: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8: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哦，
1: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1: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呀，
11: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1: 好。
10: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3: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嗯，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2: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对，那片海啊。
4: 姐，新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那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6: 哎，
5: 老师，
6: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哎，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5: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3: 你好。
8: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8: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4: 哎姐啊，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8: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嗯，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9: 深蓝一号。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哦，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哎，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6: 韩叔、铁子，上网下。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4: 走。
0: 嗨，是鲸鲨。
6: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6: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7: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简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6: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6: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他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心。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24:00。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锐利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馒头是特别干净的碳水呢？
2: 干净碳水通常代指加工程度低，配料干净，没有额外添加糖、油和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谷物本味的主食。传统的白面馒头完全符合这个定义，配料只有小麦粉、水、酵母或少许食盐，而白面包通常会加入白砂糖、植物油、黄油以及乳化剂等添加剂，糖分比例能够达到15%到20%。另外，传统馒头的发酵过程会让面粉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降低肠胃负担，低温蒸制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 B 族维生素，而面包发酵后还需要高温烘烤，容易造成维生素的流失。在中医看来，常吃馒头是能够养脾胃的，把馒头切片烤至金黄色，还能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适合脾胃虚寒、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2: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3点整。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燕麦奶可以替代牛奶吗？
2: 燕麦奶不能替代牛奶，因为它的整体营养不如牛奶。燕麦奶其实是燕麦加水做成的谷物饮料，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较高，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蛋白质的含量和质量都不如牛奶。虽然钙的含量比牛奶略高，但主要来源是碳酸钙等的强化剂，吸收利用率是低于牛奶的。因此总体来说，燕麦奶不能用来替代牛奶，更不能替代燕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6:00。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减肥为什么不建议减得太快呢？
2: 减肥太快太猛，身体得到的信号就是余粮不足了，反而容易掉肌肉，降低基础代谢率，同时增强食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减肥1到2斤，一个月减2到6斤。这种相对匀速的减肥对身体的损伤小，并且不容易反弹。成功减肥的标准一般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是更多，并且保持1年以上，就算减重成功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7:00。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硫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货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

0: 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电优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电优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8: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